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

0: 开。
1: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1: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在福州鼓楼区道山路西段乌山西北路，藏着一座承载明清更迭与满汉交融记忆的建筑——福州八旗会馆。它是福州仅存的满族会馆建筑，也是一座从明代官家园林走来、见证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古建，读懂它600年的岁月故事。八旗会馆的前身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中史馆，也称西园。明洪武2年，驸马都尉王恭修筑福州府城，在此处取土形成6口大水塘，奠定了园林的山水基底。100余年后，都铎太监高采将这片水塘辟为私园，亭台楼阁池榭相映，成为当时达官显贵饮宴聚会之地，俗称中史园。明代的西园高台曲水，花木扶苏，是福州城西南最负盛名的官家园林，见证着明代海外贸易与官场风雅的交融。明清易代，这座园林的命运彻底改写。清初西园被划为驻军之地，亭榭一度荒废，后几经易主，于清中叶改建为祈奉直东会馆，简称奉直会馆，作为奉天、直隶两省八旗吕闽京官与满蒙官员的专属居所，民间俗称八旗会馆。彼时的会馆规模宏大，占地达5000余平方米，主座前后五进，厅堂、戏院、花厅、库房俱全，更有花园、假山、鱼池、亭台楼阁，是福州城内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八旗官员驻闽府邸。八旗会馆的建筑是满汉建筑艺术交融的典范，整体布局遵循清代满族官室建筑规制，坐北朝南，轴线对称，气势庄重，细节处却深深融入福州本土工艺。建筑采用闽地传统穿斗式木构架，双坡屋顶，硕大木柱坚固耐久，大堂屋顶藻井雕工精细，花鸟纹样栩栩如生，留存着清代满族建筑的鲜明风格。最具特色的是南侧戏台，三面围合的隔扇门扇精雕花鸟图案，可容纳500人观戏，既是八旗官员宴饮娱乐场所，也是满汉民俗文化交流的舞台。岁月流转，八旗会馆历经沧桑。

0: 巨变。清末至民国年间，会馆逐渐破损，园林荒芜。1954年后被改为盲聋哑工厂，部分建筑被改建废弃。1992年，巴西会馆被公布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福州满族文化与明清建筑的重要遗存。1994年，原有建筑遭拆除，后在文化部门督促下，于原址附近重建，现存厅堂及戏台，面积36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清代满族建筑的核心风貌。如今，这里是福州市曲艺团演出驻地，百年戏台重响丝竹之声，古建焕发新生。从明代官家园林到清代八旗会馆，从满汉交融的官邸到传承曲艺的文化空间，福州八旗会馆的600年是福州城市开放包容的生动缩影。它见证了明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清代八旗住房的历史，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更承载着福州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明式生活第64弹，一砖一瓦藏岁月，一厅一台见交融。当你再次路过这座巫山脚下的古建，不妨驻足停留，因为它不仅是福州满族文化的唯一见证，更是闽都文化兼容并蓄、源远流长的鲜活证明。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

0: 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来个邀，如何其妙？天
1: 雾美丽叫马乡，你过来给你吗？
2: 好呀，好命，一路命，阿爸这边啦。
1: 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那年过年的捐献习俗，在我就熬公园湖，但是面对有所谓公园的湖地就多湖椒，并且伊的名下也跟好有关，伊就来湖心公园。湖心公园是中国人的一个做团式南村文静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西方湖心公园湖。年也就来以三类百年，明太祖做末庄采风家的弟女为胡姓公若，同时小几乎王启军为驸马都尉。王启军是好友人，也就是县里安徽宏远人，跟随做末庄南京北剑颇有功勋。明太祖史录记载，洪武三年，驸马都尉王启军因护卷黑内参人定修护卷，并等庄州府黑暗革命叮咚之乱，牵涉了一代的宫内灾难。驸马都尉王启军多县里的通武老孙取土屯卷胡椒梁，影响内口大水洞。王启军钻内口大水洞，那一分令端卷向了一间胡姓公园的湖地，最是命丢胡椒的第一座公园湖。这座公园湖的面积也比较大，由胡椒湖岸属于旧社会以地高五落兰山卡下，湖内为了内口的大水洞就顶带流过等眷女宫。胡椒历代无影关清这座公园湖为社会，因为北宋时社会无名于世，北宋驸马都尉温馨捐了所有社会，文又念安，温馨又强苏谁苏爹温丁坚李敬义李公令丁景旺王清信党家会温通大叔等谁奶奶又晃家里要今年以翁应口水都为老多苏谁就位运大衣为翁大美女这才以雅集许清社会雅集向为送掉翁叔所以所才对牛翁翁信会军营内外可以跟近代王羲之、兰定指挥相比。雅集东西，李公令周都西霍雅集都，李侯袁叔季在西霍雅集都给，段位翁旦之不

0: 岁，之后历代乌蝇都要摸昏这老好话，更摸昏了这老人牙齿滑动。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闽菜温客君，甘宋菜温馨。虽然是家是话过年，但是都来富嘛，并且都来三碗呢。所谓乌桥不胜珠，温客君以葫芦画圆，也有像乌衣梅卡立公园湖西河牙子，进去湖州西河的乌衣牙子也西风天神。历史古迹端关于湖心公园跟温客君的记载在我照，当卷文达左云翁将清远公园更改为清凉公园时，温在湖州的湖心公园多数之上已经没记载了，说明伊已经完工。之后公园湖不断更完作内，但是乌蝇以满清公园湖为西荒，将大年安西荒已经破败了。第一节团圆西荒呢，是福建提到七宝公署端官魏渣。魏渣是兴化十二年到安福建七宝湖，当时琉球进贡口岸已经固定到湖州，接待琉球公署也相为受行端游应敖。当时华冠社是福建七宝湖，魏渣尊西荒团圆乡游园欢迎，方便一个鸟赶就带选路，因此西荒不被清早断续荒官荒。之后魏渣尊福建七宝湖迁业到吉奈楼，西荒就逆渐荒起了。之后西荒为另类俗谣，被称为新荒。湖州对面乌蝇丁烟的所系列就小小多新荒端下集，新海给美好新荒不改造，素官丢了所年幼路，婚令破坏无语，不枉被改为虚体，不枉改卷为北极旅命金光有望的巨流技术，虚清北极会亡。天理须于湖州才群业乱，早为千年干病外聚落。想采集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摊点是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人嘅，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冷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这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给你个样不正趣，好不好？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哟，女主我别东一望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样，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没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近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人车顶到电影里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快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记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只一只，一弄颇多电话干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管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轮胎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手往那花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用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你几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嘢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嘢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咯，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用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练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5: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含之间，一年四季会顺，美美乌乌嘅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嘅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

0: 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早海居落，只要请给你迅速屏幕跟我播，有定冲轰报告。
5: 第六是我来世东桥唐王家的鬼寂寞，来来越短感受红的这样花我的可漫步，今年里没有同你奶奶的被动，给下我大奶奶给我慢些啦，给这花我的可漫步修片说红大事来套的，来为了俺到今天毕竟就的时候等到我看到俺们一旦回到俺开往，鬼寂寞那年慢些把你再找心，因为担心老板寂寞没路，我来大老板寂寞可能抢个做菜，那年寂寞带来我吃餐中酱油的话，这一年肚子也磨红，这一肚子不磨死了，你那女中那个是女伴啊，阿来一年学你的爱神，请问有那年带来我有年干花我，阿来挂娘的坏了，谁来问哈，那个老板是咋的讲的很高，那年带来我国家家境蛮好，进来是西江行业，给我那年少年搞的哩，花我漫步冒龙之样，啊，担心老板再早把你夺你了，说到你那搞说红不列出来，说红不给，丫头我的那不列套热啦，丫头阿莲我的那，谁来问起那年可跌了？哦，我大海爱对花我的一窝鬼那年多花我当时老板只有五年说吹着南国滚到用现场对了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告诉我妹妹在花王有玩了，你到来了我们夜里爱现在的女王到钱，你那年家母会给你好的女父母爱过来公司的意见的，那给我来世拜我是我东桥家的，那其实姑娘你搞冷宫靠其实姑娘我啊怕冷鬼哦用好，你该要说红布呢，好扛一晒你妈哎，先生，哪有保证之理？先生带路啊！但我呢，连大都莫少到你搞布呢，说少点布呢，盼望官场了，只为一刀亏的，大气难弄家，你让做完所谓写大，但你老板佢你总还在那冇问题了算，讲来先生。你我来世的好嘞呀！哎，你可把面我你只看个斗夜其他做你咩了？哎呀，龙，只嘛我恋爱都未盼哦，见我一受恋哦，啊，处处见名谁我龙，但你所爱呢？不过此心最紧，我恶你呀个窗口加了鼻气，见我团王加钱，带我细牛，哎，窗破烂你看，佢龙共天出来女看。七年打零天了，各位现在女要嫁的路，个女爱北京爱中国，那但你的梦说的天了两眼的从爱好嘛，各位担心老百姓说，我来能听到问题，听两伙把你弄，但切身给我存活当，但我妈还我两女看中的爱呀，现在七个老婆的就能爱我啊。都从爱好的样子不听咁破没有莫老娘，那后头咱满帅的天来开。
6: 王东侯真好有经验，
5: 哎呀，上吊孤楼，串串连，吊银东西，就在我手，靠将单翁娘，三人天路难，多难用备多，少带兵马，兵炮响啊，马无老老孤啊。追追岸来，水泡来，一女乱家将啊，又喜啊乱路啊，寸把子老，记得孤老人，担心老兵怕做眼功那呀，哎呀，现在咬我。一年那个我进阿面车厂的这第五处在里一，孤家的轻当压力哦 ，no， 当中啊，只有切身一从窝囊，但是俺不做，你换谁抬了我？靠说好妹妹不灭，靠给谁？哎，现在海港你户东机别停，你应该只爱好好对事说啦。使你当面心境太之不善，应全女户者别气。现在既是心境改变，女户应该一时动应。时间不早，哪有精运所控半段鸡水之力？现在寄望女我欢喜呼车，扎吞食叫好啊！要寄望听用我来皮啊，老马听好。佢担心老兵要抓嚟嘅嘢，举咯，妈妈都留住你嚟呢度嚟，即系你杀呢个，所控阿毛啊，毛老眼，所控毕竟都说我嚟呢，所话嚟呢，处运当年行阿咩谂，起兵断步为何背？但是嚟呢，为了连接我接住部队，孤老话嚟呢，睇嚟，嚟呢教你所控你遇人部队。因为偶然被你害了，因为卡家长的擅长技能在做上女的卡错一偶过了我们，我要做完了这些当时老板搞你呢，吞水叫好啊，多了我多了几年不明所控制人在外面的孤眼当起也多了我多了几年所以呢，我那些你呢有所念没有看你要追求人啊，都没听啊，看到人啊，我要做那个嘢，我哄你都没安生。大几年所哄比你安财团女大嘅态度，教来家人婢女碰到黄涛爹爹的口舌，顾家做咩安做啦？自身马虎，所哄两部你爸咪爱的，当时等这边上胡椒面年纪之人，也你学识不定千秋百应嘅上面掉冧晒咯，仲要见女总还可能要打。我要做完那个你妈家都来我没啊，顺心加了流露，但下午了，女宋逮捕你来天嘛，门口老金水了，爹都来问我来永安路的关系，永安路啊，你阿老要说门口金，哎，听的老兵咯来天嘛，谁来问爷爷，今天来老兵咯，哎莫抽水，来莫抽身，干嘛你靠不你铁嘛？所罗那几下做爱回来，也没人做也跑住我门听你，说听你讲你搞的你跟我来老板了，担心老板家住旺我，帮胡椒一上他老要回上你啊，你爱莫抽身，你莫抽身，干咩你咯？跟我来老板了，你在半段披身抢钱的啊！罗关键啊，苏红妹公生了了来，关键枪听我陆家救命啊，门前来世面枪你解，左手外生气呀，个乱啊！莫呀莫地莫家莫妹，孤愧连天啊！傻子的两眼，主要干，做路了乌鸦， 行云端的话呀，这

好杀诸侯，天龙一扫贼，捉路边马应怀乱，一来排路，民兵皆砍掉，更中那艰难的人啊，担心老辈捉路虽多呀，奴家答应我，遵守你保证啊。靠好你呢，你女王教你女呀，便你干得老子收马害人，杀老子将军，干照领行业，自对我倾呀，越骂我多路啊，眼睛垂我，死了病了，不欲心居。烟花尽来花，三叔路上前，将你拉起来，关下路性命啊，也莫累啊，哎，白老累，早为了你好，不定路性哎，三叔你啊，公文请路上卡过，江淮用啊呀。观音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但一来到他外面的状态就这样，但催死你你不死，杀老家来判了将军领皇军小男硬硬的要艰难的意志，我用硬打心硬波的杀老他的朋友还好往海来多年，我也没人给你们钱供给你，我已经把命好了主位回来女命好了开来宰你的鬼也没来但你心目两个来的一来的哎呦这里咬锁红一点那个哈干爹。你来应聘啊心外长也就这样我也那你三郎碰不稳定。我已经心里觉得你生啊哈个你会自办吹气我的。要按水配无奈回来总行啊各位你了没有。但给你因为要去我要按照处答应好啊没啊你靠起来就写啊爹爹。要做了那里是你所红不是用俺老王的安装的了吗用俺老王的安扣到我做了很好三郎都你好不好好才的碰你哦也给俺相过莫乱我大大担心了呗现在你正在过冬断走都要俺这里毁了你的铁命了呗也让你力所未陪我看到我厉死自己的脸破白用冲我散兵命注意哦我来知道一个但是说你们鲍鱼没来没鲍鱼多了我都到胡椒做的也必要何搞胡椒肚里到底顶爱不能够顶爱不能够厉死胡椒生三个月就够再留点的为你何教到了身教的屋但要以后屋的计还走过他们国家难看嘛贵胆识老命被他们陪我教了连片教来就何气了好我爱用片开始养八月的八月所教来打老命哎呀悲惨了悲惨了就会挡到你屋门的呀哦虽然这个屋的人低因此就会有刀想管理的味道但是我得到那个枪枪问题如果来必然化只能被火气办理办招将事实你也开丁的把你用老婆招兵的信托所控你好好像你包鱼管所控的年纪当时所控对着招兵做把你我变成那些男人所以就你自己包鱼所以就你打你了东西这里包鱼有爱到了这个中巴这里的所谓没拿带动的这个但是老板你有过没没弄啊

接受红什么啦？这样一把有计谋，把你来谁接个灵活保养一冲，被人家居万贯在中国官兵龙翔山里，跟那都是往一座山顶打来一样。我来接了，台湾搞这个灵活保养就冲到我心中不平，把火力往东东转一了吗？跟火力感情难保护哎。包容的你希望按到真正面前招兵买马之所中，我乃矮水妙环低清经历的功能，我乃这些包容你没我所用说嘛，被给你的结构的人那哪里看你胡椒的人，但如果结构往外的跟胡椒往跟你往外没通啊，给你胡椒没来好不说啊，包容也比较好错了几万话女孩你好重要一定要别开心啊，从我那当领老兵，帮胡椒收拾他老就会学你啊，也你们。估计因为胡椒能往街同左邻街乱死人呐，会最好之列个数，头上戴马口节，但你单包鱼搞着了，就变挨到送开。吕松佢单领没有包鱼过来咩玩？滚了搞就变吹一路咩呢一路，妈妈。到来说红火灾，嗨呀被冲了，讲个被烧的，如今哪里人过来讨饭啊？说红，说红以他当时老妹卖弄个做小钱，想送款的鬼呀我的刀，哎呀，白天哪里，就用完白那灵活了呐，主人的不难个嘴的不难洗了我弄多冲冲。换来红佢水难洗面，请你们有只开刀，说红就先一命嘞。哎，你说我天官度嘛？挨着听到说，搞得你呀天官当的，这里把鱼半多不难。当有一点坏了灯啊，太强一丢来，然后相不过四八年的，当你老兵双也有。包于何一能啊？这里就用我老老个，刚起来四八年，根本就冇人嚟，都系包于学点啦。先等我俩保计嘅，故意呢叫何一军人看嘅老红毛啦。最终大家会红烧你，包于板多波难，但我会知你打你老兵学顶烧你，明天过来用安罗啊两件难为老兵莫哎。大女人啊，吹了美丽人，可不能的坦为老百姓可吹也罢。用安罗啊你啊，红老百姓之名到了健康，给他没得吹了，不乐意搞不能，可吹也罢一罢。从乐意搞不能，干罢不用问清楚，我担起你用安回答我。哦，大大里头那碰了不乐意，可是红不的，对不对？既然女人听到痛，女多来既然所在的可点了个地里，嗨呀咩？为你在那喊我老兵之名，那可不来的朝你搬弄啊咩？地里多来之类也搬弄咯，心地容易，嗨呀咩啊？心地容易你一条路，莫挨你咁难离别了，奈死自己咁拎破包养你冲动。三百年终于知道会摆出来陪我干那个父亲，何到那个灯也不能用，结果家人搬到波兰，搬到老板亲嘴喝醉，再来老板你见那里生意花猫，故意叫我一点没的样的命令，将我们波兰的汤我们包鱼哈，爹爹，这个包鱼汤，讲了没有？乱某一干包鱼诶，拎死噶，爹哋！但乱我收拾好个女嘅工人一路钱，知你包鱼，女人佢一年诶拎死，爹哋！女人真应该要做冬菇啊！哦，讲啊咩啊？当年女队打咩肉有几包鱼啊？爹哋，虽不说么，当年知你包鱼有双牛嘅之人，做咩顿只咁拎好？最难女意识让我望完咩同我好嘢诶房，故意就我假佢一步行等，电脑遇见胆声，做到别期

孤家可听见你呢？你难道你自对话见自信吗？可爱女人的气存在一小力气，爹哋，女人矮个下方的皮嘞，一啲女教父母带着爱情，尊子龙的皮嘞受你哦，可不能教佢包，叫金毛与老五的进货，到了你所拉好一世你嘛，此地永安两老者喽。一流是那文字老兵担心你做了几把我但所红姑呢搞你包有求都记得后面是啊你能骗你只要你叫人啊可气嘛鬼不给打所红脸了爹爹孙爹爹女不能为应顿好论事难道你叫你做所有的做了什么没啊为你叫你顿好论事做什么要问题老兵担心你大我知道无形之间为别的开的远处敢不让你先捏把草哎呀爹爹女人本来送先了只不过敢敢抱怨姑娘你盼望归我爹爹爹爹你一定要疼女人要救啦姑家这里所控叫兴叫唤第一座啦所以永安也去了捏了嘛套强大但会所控笑了一片教佢用硬用硬，即使话你，诶教把我个低坐前，用硬硬硬之间，你系顶嘅婆娘，上批你跌不嚟，讲下鼻头尿啊！只要嚟死我，嚟咧咧，嚟落俾我，傻空下佢会批你，结果只要拜尊者去，说只要偷你看下好话。顺便从我苏联自己板道制同衰啲战烟成道让我见也定嘅玻璃工经屌断弹加年土匪的多鬼路面罗关的人渣只能用漂鬼路你的本身的吹来用硬行的女袋有没有需要烧那口令有两个人寂寞又是永安回目这摆哪里的感受很激烈但永安离开不能生爱搞起来我听啊慢些钱第一感受很重寂寞我自己摆这样这样的人就可准备给盼望到简单的人比如盼望的镜哦爱搞这样的要是永安回目这摆哪里拜所那里华文字用眼望过大拜地址你要说好望求超必那子你就未了但拜就用眼望听你取之那所红端走从这个丁官队那你叫烂的名句叫拜啪望官长长也能会用眼无问题都算哦诶偏开始呀那年那台盼龙有帮你但把鱼望开那错的不多了见他用眼的用眼无问题的两个心眼提到平最终神之力把鱼离开华文但用眼望过的心眼不如两家倒了爱搞得你呀天官宝把鱼眼但是老板那天把鱼搞了连平这里露出被冲了翁大悲愁的我板道不来本龙大夫亲自惊问他我在哪里虽然华梦已是难以空心的我悲愁的我说哎大老兵难道大老兵多次命官人惊问他我这就是根基不正何诺大老兵亲问他我来闭眼教来演备诶平安时间照演备照包月师行下来随单演备来办好备但是我女士的备陪我也受共的卡本从我准备明白了你也可以护照的东卡接工也咬我备成了你以我老教护照过的魔鬼魔本领要杀我你居用住老会教护照的他有居会过来会杀我你海狗你几回多你诶，打落去。

0: 女路白头，村人啊记得好那个二秀路，走路不来的胡老都没我命，二三年没我命，带来靠门了了，顾家几位搞回去住路也是没路，当时你呀，我少那个没那样蹲下子咁，也咬硬被抽住，几时不来靠门了了，是没我命，冇呢，我一定也不你工资多呀。要咩啦？就係一奶嘴，然後搬嚟咧，朝中官搬位置嚟安嚟做。阿老花王嗱，你就要搬硬筋，所以嗱，你清醒哎，你知啊冇我劲，包天那好啊，正黑嘅我哎呀，是啦，我知你当时老兵睇到冇啊，谈下带佢换边之末，因此，但是你对花王国家多只说谎。不你得你个你地方不安静了，鬼把要抓你去找你登记的保留用，说找登记的保留用的单位永安也没来我了，也因来你个要有无的命，鬼让你绑着你，俺都来我的西安生活有做十八年的，哦，打打不了我，那你对不你都来判我，你莫话，没有做我那天天话唔靠咩路。论件后一还头，败了连败，顾家都摸不会断。他们老百姓看见他一溜啊，顾说红一年，奶奶一年的流泪，见了我老金说红往后，哎呀，天地的偶然的难于单求之心，顾偶然来闹，爱跑莫那好听，莫莫不你老虎单身斗起的。搞你说红盘红盘，虽然罗没来，给我多么谢那些，看见了快一年，因为我们告诉了祖宗告知你，该天哪地的男女单求之心的这个还俗，另外就是多么斗志的，敢说红人没祖王，鬼死了鸡蛋，既然冷天门口没再到了你，哎呀！爱太公都难绿水河啊，气候难当我来来，三双金银有我出来，新居给我摸出丢金安，路虎爱来，壮一水多啊，水通难住你不一啊，该谁就落，谁就来。家己随己在故上云啊，要欲望空败坏到来，泡沫的裂解，多结了我泪之啊！哎呀，不可啊！路虎不在对呀哟。帮扶机会上他老命的为罗先输来空啊，比你感情少了你好怕，到老年家大会往远方，但你的命儿尊王少大呀，那是咩故事故事这王口到谁是真啊，换世的路会归途，世界列干再找安排呀，恩爱永生，再有吗？无奈离开送你满江啊，太多啊不断，难以数呀，老海要落杯，但多你家丁啊，你来只永远经过路。破口对骂，女也说谎。
1: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着东西。

0: 我爸是安徽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伊呀，你食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来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食白糖点起咪，你惊都咪。

0: 圈里找了你，多一遍好验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总能看眼外花咯。
0: 阿琳娜，我跟你拜托讲明天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拜托你了，正晒的玫瑰，拜给你个样不正吹，好不好？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也老，轮到你讲，不卖见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哦？去老人车顶搞，电影亮的厉害。车顶多黑脑个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给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网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跟人逛哦，旅游路哦，都远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来见哦，你聊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过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见你吧，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的几难啊，点东的，都顶多只蛮硬倒的嘞。
3: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自动马上去约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你见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路，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从嘛外闹嘛靠这两个，看人女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伊多你讲吼，现在一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闹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女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闹啊啦，唔好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吃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给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气干，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无用一件事。感谢八郎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亡命呼救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盼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1: 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 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 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室在福州鼓楼区道山路西段巫山西北路，藏着一座承载明清更迭与满汉交融记忆的建筑——福州八旗会馆。它是福州仅存的满族会馆建筑，也是一座从明代官家园林走来，见证城市多元文化交融的活化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古建，读懂它600年的岁月故事。八旗会馆的前身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中石馆，也称西园。1552年，驸马都尉王恭修筑福州府城，在此处取土形成6口大水塘，奠定了园林的山水基底。100余年后，都铎太监高采将这片水塘辟为私园，亭台楼阁池榭相映，成为当时达官显贵饮宴聚会之地，俗称中史园。明代的西园高台曲水，花木扶苏，是福州城西南最负盛名的官家园林，见证着明代海外贸易与官场风雅的交融。明清易代，这座园林的命运彻底改写。清初西园被划为驻军之地，亭榭一度荒废，后几经易主，于清中叶改建为祈奉直东会馆，简称奉直会馆，作为奉天、直隶两省八旗吕闽京官与满蒙官员的专属居所，民间俗称八旗会馆。彼时的会馆规模宏大，占地达5000余平方米，主座前后五进，厅堂、戏院、花厅、库房俱全，更有花园、假山、鱼池、亭台楼阁，是福州城内规格最高、功能最全的八旗官员驻闽府邸。八旗会馆的建筑是满汉建筑艺术交融的典范，整体布局遵循清代满族官式建筑规制，坐北朝南，轴线对称，气势庄重，细节处却深深融入福州本土工艺。建筑采用闽地传统穿斗式木构架，双坡屋顶，硕大木柱坚固耐久，大堂屋顶藻井雕工精细，花鸟纹样栩栩如生，留存着清代满族建筑的鲜明风格。最具特色的是南侧戏台，三面围合的隔扇门扇精雕花鸟图案，可容纳500人观戏，既是八旗官员宴饮娱乐场所，也是满汉民俗文化交流的舞台。岁月

流转，八旗会馆历经沧桑巨变。清末至民国年间，会馆逐渐破损，园林荒芜。1954年后，被改为芒聋哑工厂，部分建筑被改建废弃。1992年，八旗会馆被公布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福州满族文化与明清建筑的重要遗存。1994年，原有建筑遭拆除，后在文化部门督促下，于原址附近重建，现存厅堂及戏台，面积36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清代满族建筑的核心风貌。如今，这里是福州市曲艺团演出驻地，百年戏台重响丝竹之声，古建焕发新生。从明代官家园林到清代八旗会馆，从满汉交融的官邸到传承曲艺的文化空间，福州八旗会馆的600年是福州城市开放包容的生动缩影。它见证了明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清代八旗住房的历史，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更承载着福州多元共生的文化基因。明式生活第64弹，一砖一瓦藏岁月，一厅一台见交融。当你再次路过这座巫山脚下的古建，不妨驻足停留，因为它不仅是福州满族文化的唯一见证，更是闽都文化兼容并蓄、源远流长的鲜活证明。

0: 伊呀，你只花开的是鸭哟，就你百多只黑脑只来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没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还没晒？
2: 啊，一边话，会能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嘅不正趣，好唔好攞卡我哋啊，也特别多走。
2: 哎呦，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嘅咯，轮到你讲，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两阿爷我嘅靠近了，都定了定，都卡了卡。哎，辉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卡了卡，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更能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哥，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不过你蒙靠的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耶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

0: 那给用路，我还警惕找好，对你安安的呀。
1: 谢了呀，谢了呀。
0: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可这样哦？看见女鬼那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很闹嘞，也冇那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又闹耶，搞爹啊，好好的嘞，丑女闹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1: 那我想在管理呀，不那就你为老阿兰服务哩。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
2: 女梦，女梦。
0: 以前看人相关爱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爱。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给美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嘅寒之江，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相关委愿每一位温暖福州人致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大根路并不长，连接东街与金泰路，毗邻仙塔街与五一北路，牵系着老福州人的记忆。巷子里的三角梅等花卉姹紫嫣红，兰花银树在福州文艺圈中颇有名气。有人说树林已有30多年。作为一条有历史的小路，大根路有着自己的故事。路名是来自白居易的诗，在大根路送属华萼坊，旧名大墙根，根之意取自唐白居易继业生墙根，表示物在下之部分，墙之有根得名于此，后人省墙字改今名。大根路旧址是位于镇闽将军署县省立医院赵墙后侧，清顺治年间骑兵曾住此处，为了军队安全，在巷中筑一高大围墙，墙外之路俗称长墙弄。对于这一点，福州文史专家也曾讲述，清朝的时候福州为省城，派有八旗驻防，清顺治3年大军进占福州，最初进驻福州的清军连带家眷计有4000多人，内分八旗，采取圈地的方式强占民房作为兵营，这个做法在历史上被称为匡屋。匡屋之后建立满人居住区，同时旗民分治，汉人居民则一概迁出界外。在清代朱景星《闽县乡土志》中也可以找到文字记载，旗训口与旗训里为旗民分界处。走到城守前路与大根巷交汇处，是大根路文化休闲公园，看到一座精致的风雨亭，就到了大根路文化休闲公园。这里还藏着大根路的另外一个故事，大墙根旧名荔枝园，这里在清初曾是远近闻名的荔枝园。宋代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曾在其著述《荔枝谱》里描述福州荔枝的盛况，暑雨初霁，晚日照耀，绛囊翠叶，鲜明碧映，树里之间，坤如星火，非名画可得，而金丝之可数，观览之盛，无与为比。也是为了应景，在这个小公园里还罗列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代的曾巩有关荔枝的七言绝句《荔枝四首》，其诗生动描述了闽地荔枝色鲜肉润、甘甜适口以及性热味寒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古代贵族的奢侈生活。实际上1077年曾巩转任福州知州的时候已经59岁了，不过虽然在福州任职仅1年，他的政绩却不俗，包括提出当官不能与民争利等。实际上在短短一段大根路上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一条路上有2座教堂，这应该也是福州城内仅有的吧。大根路13号正对着中庚财富天下高耸大楼的是一座雪白色

色的顶尖教堂——福州大根基督教堂。礼拜天经过这里时，做礼拜的人络绎不绝。教墙外灰墙上镶嵌着彩色玻璃，而从大根路基督教堂走出来，回头一望，城守前基督教堂就在大根公园不远处。而在这个休闲公园和教堂中间穿梭而过的就是城守前路。这段短短的不到300米的路也曾有着显赫的历史。城守前街东连大根路，西达仙塔街，北面通大王府、小王府，南面与金泰路平行。四郎黄尧父、尚书黄浩居于坊间，其府邸人称大皇府和小皇府。清初晋南王耿继茂、耿精忠父子分别迁居大皇府、小皇府，其地遂改称为大王府、小王府，沿用至今。清康熙间更翻兵败，其居所被占为齐营，城守营副将署设于大王府，城守前因此得名。世事变迁，一切都随岁月流逝，留下的只有那些人、那些故事。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登山豹的杨小石夜进巨鹰山栖霞寨，偷这人骨鞭呢。说杨小石的偷功怎么样？好啊，那在江湖当中很有名望啊。那么老杨家日后发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哎，在这个施公案三峡界啊，狭隘金标有这么一位人物，杨香武啊。杨香武三道九龙碑，那杨香武他爹就是杨小石，人家家的头啊，那是父一代子一代啊，代代相传，代代相偷。说这偷犯罪不？这个你分怎么偷。那小偷哎，坑蒙拐骗偷，那可恨，那小偷可太可恨了。是公交车上也好啊，特别是医院，哎呀，人家属来看病了呀，带的救命钱呢，他俩手指头一动给人家偷走了。你说那人啊，就因为没有这个看病钱后来死了，你说你这小偷损不你啊？哎，所以这小偷啊人人切齿。但是像杨香武的爹和杨香武本人的偷是又一种手段，他这种偷呢是出于某种的目的，为达到这种目的，他往往是一种正义的行为。那你说那007也好，或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方的侦察员潜入敌人内部盗取敌人的秘密情报，盗乃偷也，那你说咱们那侦察员他行为能说不好吗？是吧？所以任何事情要两方面来看。那么今天呢，登山豹的杨小石要偷这人骨鞭，就是为了化解擂台上的矛盾。说这人骨鞭呢是银骨鞭呢，实际这个既叫银骨鞭也叫人骨鞭，因为这条鞭是白色的，像银子一样的白。但是武林当中呢又不明白这条鞭是什么打造的，有人就传说了，说这

槽边呢，是用那人骨做成的，所以传来传去就传出来叫人骨鞭。登山豹的杨小石已经侦查好了，因为前边豹三娘已经探听清楚明白了，这个人骨鞭在武功堂内。杨小石把这武功堂的周围侦查了一遍，发现呢，哎呀，关关有人把守，门门有人看着，明岗暗哨到处都是，口令一会儿就一换。就这武功堂大门口站了四个，全都是棒小伙，有两下子肋下配刀。大门紧锁呀，好大的一个锁头。杨小石一琢磨怎么进去呢，啊，他一想，我得先把这个明岗暗哨躲过去。他找了个时机，一猫腰杀，这就过来了，就引到了武功堂边上一个柱子的后边，就离这四个把门的不远了。而且杨小石还进意找了个上风头，这武功堂说要抠窟窿进去给后边那不行，说在天窗户上那目标太大，你在房脊坡上离老远有人看见怎么办。另外为了怕这个人骨鞭被偷走，在这个武功堂的四角啊有那么四个灯笼杆，这灯笼杆上边挂着大灯笼，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就跟那纳粹希特勒那集中营那探照灯一样，哈，明晃晃，锃明瓦亮。杨小石上房脊坡，李老板一看，哎，那上边有个人，那不就被发现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想办法在门这儿进去。另外，这个墙掏窟窿掏不了，全都是那青钢石砌成的，人家砖都没用啊，烧砖太麻烦。巨鹰山栖霞寨到处是石头，就选那上好的青钢石砌成的这么一个武功堂。杨小石蹲了这么一小会儿，确认这明岗暗哨啊已经走远了，门口就这四个把守，他就在这百宝囊里头拿出了一个竹管儿。百宝囊啊，百宝囊啊，这练武术的都有这么一个百宝囊。什么叫做百宝囊？翻译过来就是工具箱啊，行业工具箱。修电视机的有个箱子，里边螺丝刀子啊，钳子镊子，哎，这是修电视的。修仪器的也有工具箱，那练武术的这个就叫百宝囊。这百宝囊里头装什么呢？装一些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石子，全这套东西。他拿出这个竹管来，在暗中啊找了一火折子，拿这个火石咔咔咔打了两下，把白的鸟点着了，然后就把这竹筒前边那个药芯点着了，就冒出一股烟。由于它是在上风头，它往下风头这么一吹，这烟啊可就飘过去了。单说这四个把门的精神啊，神经着呢，因为这个鲍宏图特意给他们开了个会，这里边可有重要东西啊，你等啊万分加小心，以防贼人下手，里边是武术大家郝俊杰的人骨鞭，如果要是丢了

0: 我哪儿等试问。
1: 是。
0: 所以这四个把门的格外精神，好家瞪眼珠了，可忽悠来股烟儿。这股烟儿什么味道呢？啊，香喷喷的，闹不及的，臭的红的，反是这种味儿也说不上什么一种气味儿。闻上之后，阿嚏阿嚏阿嚏，四声阿嚏，全阿嚏落的嚏。阿嚏落的嚏什么词儿啊？就是都昏过去了，简称阿嚏落的嚏。都趴下了，杨小石啊，这就来到了这门这儿，就在百步堂里头摸出了几个小钩子，还有一根钢针，顺那个钥匙孔就插进去了。说这小偷有的手艺高，有的手艺不高，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区别于两点，一个是业务熟，手法熟练，第二个最主要的，这小偷啊，这胆儿得大。你没胆儿不行啊，你看这个好多影视剧里，外国的007连续剧里头啊，那007那盗取情报是碟中谍，好家伙，那胆儿那都是练的。你没胆儿不行，我手艺再好，弯门撬锁没胆儿，猫一叫唤蹭你跑了，那能行吗？杨小石屏住呼吸，用那根钢针插到钥匙孔，然后这小钩子就在里边拨这个锁簧，咔咔咔咔咔咔，嘎巴，锁头可就开了。什么动静？门轴的动静啊，好像也没上油啊。这是他推的慢，要快的话，就得这么大动静。杨小石就进来了，他这一进来，用目光这么一扫，正前边是供的祖师爷王匡的一张图像，底下丈八条案，上边有香炉，香炉里燃着香，在这香炉的前边也就几尺开外，上边有个绳子，绳子下垂，绑的这条人骨鞭，离这个地面大概有5-6尺上下，剩下的就是空空如也。杨小石屏住呼吸，再而往外细听，确认没有来人，没有脚步声。他趴在地上仔细听听，这全守夜鸡似尘嘛，好多练武术的都把一些动物的特性啊拿到自己身上来了。那全守夜为什么这个狗啊晚间来人能听到呢？那狗它趴在地上啊，你这远处走道腾腾腾腾腾腾有地震波，练武术的就把这招弄来了，叫全守夜鸡似尘啊，趴到这地上听了听，证明这附近没人了。杨小石抬头看看人骨鞭，我要是一纵身蹦起来吧还不行，因为他这是软的，这绳子是软的，哎，他就得把这香案桌搬过来站到这桌子上，然后去解这条绳子才能把人骨鞭拿下来。杨小石就把这桌子搬过来了，搬到这个鞭子底下，一翘身上来了，就在这桌子上蹲了这么一会儿，掌身站起啊，就摸到这条人骨鞭了。哎呀，他这手一摸到人骨鞭上的感觉都是冰凉梆硬啊，这鞭呢发凉，就像摸到那冰棍上似的，有点扎手，凉哇哇，一股寒气逼人。他一想啊，别多琢磨别的了，赶紧解

绳子，他在上边一看这是个活扣，抬手就解这绳子。就在这么个光景，他就觉得这个脚下呀有点声音，嘎巴咔咔，哎，就这么个动静，就像一个抽屉被拉开了似的。杨小石一想，不好，坏了，凭多年自己的

0: 一块翻板往下这么一翻，桌子和人全进坑里去了。哇哈！紧接着就听这坑里头，坑外边，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铃声响动。这个铃啊，有线儿，直接通到前边的中央大寨，后边的八寨，左边八寨，右边八寨，通到值班室。这铃声一响就是报警，这儿一报警不要紧，巨鹰山栖霞寨包括爆红图爆红方一个人等拉出家伙，不好，有人来了，快点快点，抓紧，在这什么地方，就是在那个人骨边那儿，好吧，人骨边是吧，有人进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抓呀，别让贼跑了啊，进来人啦，哗，就跟开锅一样，一顿大乱。在哪儿呢？在这坑里边有人。好吧，这坑里呢，有一张大网。这个网啊，在这个空中悬着，连桌带人砸下来，上边这网一收口，杨小石和这张桌子就在这个坑中间，悠悠荡荡，是荡荡悠悠，挠骨套索。把网搭起来了，马尖头儿被司马道川提就把杨小石登山豹子捆个结实带走，随后就带到了中央聚义大厅，押上来。上边坐的是鲍宏图啊，杨小石被绑上来了。这一绑上来呀、啊，鲍宏图乐了，
1: 我当谁呢？原来是登山豹子杨小石啊，我巨鹰山旗下寨穷乡僻壤，没想到杨大侠光临寒舍，毛笔生辉，你如果大大方方有点山门走进来，我会夹道欢迎，以酒相接，没想到杨贤弟恶习不改，依然做鸡鸣狗盗之徒，干些鸡鸣狗盗之事。谁派你来的？讲清楚，说吧。
0: 杨小石被绑在这儿，都认识啊。这江湖这些人有点名望地位的，互相之间都非常熟悉。哎，道大哥，谁派我来的？没人派我来。
1: 那你来干什么来了？为什么被我们抓住啊？
0: 那我想发财。
1: 发什么财啊？
0: 我今天白天看擂台的时候，发现这条人骨鞭那真是天下无敌呀、啊！哎呀，把我羡慕的。我杨小石一琢磨，我如果有这条人骨鞭，我拿它打遍天下无敌手，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我一想，这人没有横财不富，马不食夜草不肥，我是既想肥又想富，最后我就想了这么一招啊，我先把这人骨鞭偷走，到市场上一卖，对吧，或者我拿了它砸银行抢银号劫飙车，哎哎哎，那岂不是威风八面。
1: 我看这不是你的想法呀，这一定是那个京城的陈廷敬，陈大人，还有什么华之远、涂灿，让你来盗走人骨鞭。杨小石，念起平日你我关系不错，我并不难为你，但是我又不能放你。多斋，伏虎岭的英雄会完了，我再把你放了吧。来啊，有，把他给我押到地牢，重兵看守。
0: 是。哎，我说，哎，我是鲍宏图啊，咱能不能讲究讲究，既然我杨小石都掉了，是吧，栽在这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青看水情啊，不管怎么的给个面，你把我押到地牢里头，你说这我上外面日后怎么混呢，是不是，我这名声你就够丢人的了。我说
1: 杨小石休得啰嗦，押下去。
0: 这就把登山豹杨小石啊

0: 压下去了。爆红图紧锁眉峰，这事儿也惊动了郝大侠。郝俊杰没拿这事儿当事儿，还安慰爆红图：“大哥，即便人骨鞭到他们手，也是一条白费的鞭，他们根本不会使，大可不必担心。贤弟放心吧，我巨鹰山保护这条人骨鞭还是绰绰有余的。来呀，重兵把守山口，给陈廷敬下战书，问他何日开擂，他到底想干什么。”这就下书告诉他们：“你们那位杨小石啊，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你想怎么办？是否明天开擂？”陈廷敬、陈德仁拿这封信紧锁眉峰，怎么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1: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优秀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就掉，寸草写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理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今年的节目时间里面，为大人播送的是琢磨明确茶诺诺第三部，由我们冰探界明确团演播。

0: 哎，乱计事，乱计事呀！啊！
1: 啊！好令！太子号令，铁路灭口，
2: 来，
1: 朕下令准备大会铁路。

0: 落几斤款，昏迷不醒。借听听在我前头万岁。丁义，夜清风浪，女带女弟进来安睡去。
1: 轮椅女兵太平安，也该走。

0: 情感方言为何患爱安素口内毒？你爸你今年没去脱就爱浪没在，你难道也有心病不寒之罪吗？
1: 喂莫莫莫莫
0: 我不意我看你做错内老难老难大救我怪心有我够没头哦先老我你就够嘛够够可好我你我在台很心有啥咦啥哦一家嘛那叫你难下光哎莫你哭

Oui.

现在的主，骗他还有用，如果他再骗骗林松阿虎去弄，这个。

话，可没滚来，去哪里来？

可谁哄

0: 心中不才，也无足以。
1: 啊，你说。

0: 师翻牌，提督，
1: 你哋靓妹果断破案，会差价报销，尽可按咩案抢先列阵。
0: 哪里哪里，劳碌为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缺小调，寸草斜间渐渐。
1: 十八明缺带血，正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烟，明缺云霜。
2: 在五帝方台太多
3: 你的两位国的皇为他家报仇总统我灭亡成心的大
2: 哪里哪里有落在那左右我哪能与光一说
4: 哎呀应该为落在那右方强官
3: 国中国中有啊

0: 眼珠就借我插个
1: 小兵啊，
0: 老天，
1: 说我皇后名叫兵，兵天敬敬，若是被我施暗藏，他定用归国中去，归判天回。
2: 不义，吕后王从花无中物，罪恶之恶不在酒，他与多众贼黑不归，阿爷万岁大度。
1: 我皇天道天地之神呀，
3: 天王啊天王。

0: 我才敢开。
1: 敬陪女诺你
0: 这胡说胡说，
1: 当年有黑心我赌庙不归，谁惊到大王文件一出庙宣台，谁女诺你陪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0: 金钗一派胡勇，铁杀老虎。我一问人，你来采借什么账目干？

0: 阿老龙更加为抗朝廷之业，为国民恶气妄替我最大，高功顺大，还敢诬陷朝廷命官？今日欲报恩台，大闹后悔了，赵明圣上，只怕报不了你王位空玉。
1: 龙庭，你所落在人，从表上睇，系我，要何能为正啊？

0: 老刘的女人给我爱吧，
1: 女才可以敢来作证，
0: 我们等待将听丢三回
2: 丢三回。
1: 我来刘九才怪多就得丢三回，不用我走，他就才盘生莫去的东东，丢人正虽在后地来他，给他更干钱多带去办龙子，快快帮他牵拉屋来
0: 落绿地。算到年要不才女从包兄台查记录案，正好你可以判之案，可以抓出这五种案，女以为抓大五种案，并官带朝做他做个内应，抓去送死天涯，就可以与王前兵分秋才军兄破鬼
1: 鬼胆恶毒，竟敢捏造出你家下落户，胡言混嘴，快快转他斩首！
3: 是吗？哎，你看那翁站在不才下，咦？哎，你，再别念这，吕草敢没有草在我胡出门，再别念好，吕祖爹为了都是我的家伙，哎哎，
4: 都是我有好证据呀。
1: 他暗天何里有东西你何里是好对外莫给他
3: 来何里
5: 何里你为何有心有面，快快军旗就来
6: 谁谁
1: 对等何里，我何时叫你督促你王爷不要轻巧碰你？
6: 王爷万载，我对你出罪，平津波中坤世大夺王华了。我做我对你之命，与背对下药都是你一条性命啊！
1: 你王爷万载，他是个空姐，不要轻视于他。
6: 万载王爷，你那边都能，请看我对你，要为救佢，真系我的命下
5: 来了，
6: 大侠。哎呀！
4: 若是抓到你，掌握才可信，查户可命令，不是下贼心。
7: 五七三海道，
1: 王爷，五七三海道，还不中我家斩首黑子，
5: 到。火球中我家三把恩水不求阿双姐带

0: 岂非大王朝歼灭了，大好破晓大剑雕。
1: 老爷，去跪启多吧。
0: 我睇下，再难了，好难了，第二段了，把我招，你来把拉小刀去。

0: 坐落成崩来
1: 来
0: 坐我家转播成崩

Stop!

0: 国的精兵一千再谈。臣参军，兵荒马乱，
1: 地动山摇。

听众朋友，做梦明确才能弄不上窝脑，需要前天平和的春水，福州民生古宅，由林木林演出。

野猪，真丢过跑噶，从我也想的呀，谁能会配来痴心被刀，看你冷红，混住要再进，命在痴心丢了被刀，暗中。

顺达三世女干的话已经恶久的那里苦女心一代世君万朝君无比辉煌啊谁莫令三彩丢了我古老灵性怪西林北相变论他千年混杂做面顶光有面见路啊求你难去解佛哦女红一个像我没有过路红不让我低路君山既然关系不紧啊老人卡对做结婚呢我敬名山总在名山有三经啊滚女红暗中女其上五夜熏雨铁座白玉带金银海岸来别光临五罗浪真公念留用啊有老人跟我谁就归道荒野下山来等海来干娘绿木啊谁讲翁在就来现在都生我派爱定应居海洋素养干有童年啊浪口出罪所口出同时在哟男性乱要追求齐错你将啊古仔红开水毛哟要去叫咩啊要去古仔暗叫古代啊大院路叫啊几倍人计啊开好为你因为再好仇家中午啊好住翁其多龙王岸啊被水翁斩咯阿明岸去梅呀地多三翁七海高山南梅应该大令啊故愁的雄心呀基因啊叫好精英去有什么大令白了即将光临啊跟会送天谁该送一斤给对我世界咯有老林啊跟到三边谁中我一母啊让你来千五百光临今年留走太平南归林路不啊阿特尊上阿林走无影何见你什么东林女娘林天文佛哟地缘林大爷说那爷妈孙道华新功早等奥爷平安我太平对庙人的故事，天星大爷，我来。

朝罗王后为下，派龙啊，总考啊，秀娜呀，你可望救命的街上山，我没孤枕难看。

0: 秋歌呀，送我阿红。金龙玉佩下，银罗帽，高举的头啊，如龙玉喂，送阿龙到去，谁用的庙，高安的中空啊，这红上一夜去经。万里有救兵，地有金的塞，江有林朝佛地啊，几家陈英。今有安个哟，里有救光，更温藏的古仔，昨夜公事啊。在门外大喊我死牛奶，追我溜达，大笑叫喂，红那红的太阳一高，乌梅到来，朝家真英。今后来买好多大话，说那不带，哎呀，当要要去赢啦，哎呀。天安来东军，固然有宣道，中金安我飞，好嘞，关明东，带你了登天台，登过夜，多有人有说来，可改公他，阿妈修过九九六难挨，三命最幸运。我娘不打呀，没错真聪没奥运娘，多安慰多安放，故在一个难忘啊。叫马三姐，关叫马欢送婆奶，再要欢送阿老登山嘛，我来呀，恩从故在给。谁敬书
1: 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开演的节目时间就到这，感谢您收听，我们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一萝卜说一天，大厨欢心我爱共爱，
1: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说一嘴公正天下水，
0: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居落。
2: 听众朋友，你今天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居落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送的是变化三站高楼街，第一部由郭天旺报告。

고모 만나 겨울에 동규 동웅에 서이면 와이고 조바오 이 땅에겐 국내면 담주장 개인 존주를 봐주면

几大问题谁搞不着万人给你拿的啦去年的要到三江搞那个我那一滚你拿的啦呀我也没经验的公用的红灯路外面来好的火灵火灵啊谁万人都过来都是公平了不万人也是公平了过来也有军人就让你拿老鹰一直喊的呢今年可以让你左右了能阿古的能够弄我去过啊火灵都能参赛就去过啊今年的公建立那今天火灵无法我求你啊谁也不掌握那阿的公就要你个毛龙有火灵来来找进来都没来我的美男公男的给都给也没来去哪里好公弄我火灵多火哪些命一直精通来火哪里过量说过量啊哎引起我们都灵有帮子我老鹰对不起谁参加别好了对你们谁参加对你们哎帮到火灵哎帮没有可以那毛了公啊像你样干我不好套看你啊像你好将兄弟干我不好就干你火灵口火哪里面个土是干我不好干你火哪个土干干起来中干我不好随时偶安把油量谁当然可能被多没法打的最近村那种可像也搞了个野中工友我那也搞了个野中工友现住你不认干嘛咕噜都怕听啊我佛要拿住一壶了

来暖和一度，妹妹将我出来，好了你端我呢，换袍高粱，回度接度，在里面的话哪要他要要五万要，都落搞衣服，干嘛要买被褥啊？那被褥，干我买就买的，搞得不方便，俺们又给干嘛要买的？火金大夫呀，明年也好了，火金大夫嘛，风吹天安桥了，他们找毛被我，抢过了业主工地，昆明都本费被抢给他，江东万土一太遥，我们万总部都尴尬，也得搞留了几个火金，顶住女空，鬼干嘛要被多，但有救我拿搞起来，是啊，但我把毛要。我就跟我爸在摸你，跟我爸摸你搞个野田王，你水鬼女奴，我哪个水鬼女奴专家超强？但你女先做油工，摸来搞红房矮，靠房矮王个做救命，最人女奴去修衣裳，仲靠女裤嘞，抱你那女儿女爱那跑步毛那姑娘，又做下来去，结果了个公边房矮王哦。也要放在王中兵啊，一起立下。嘿，江口个呢，可以那找不着，一找放在王中兵，最好进屋办啊。嘿，问公鸡呀，丢了金都官府我来。我说你站在我安排的火林一太阳好的马里，大一头把你弄扛住，我没有看有我。看你放在王面前请教你耶，好了，本局五该我的训练呀，好了，本我今天把你给兜。搞了野中被多太谁被解开那里有回到五马红里我那些干干爹金都保地所你也活灵活灵找你东京店里家里的红花路哦其中被两公老师也搞了个心情不满县官必执行虽然命令多反黑王给我给本局还债太谁干谁被解那里有五马红里不准造反，都唔系做工人，造反哪里红哪度咩啊？乜嘢工人你都？佢念兵攻击，明天呢碰见曹军，所拿过来嘅金兵敌手，过来嘢咩嘢你不得和他？但打你可以参我嘢做呢，动弹保护，保侬保防啊我呢，防啊我呢个，都和他冇话嘅。但是让你的房屋你的高楼他没有你的话但故意离开一样的财产阿姨高音高人从容不语下不容易批朝近的无中安可想就与你做做做呢给我一步给大家给他验了下批你这边验了下批还有一名上海官本局啊拼命下批从怕你也给他呢一目第一段几乎过了几个钟，一内就慌。哦，还有了，火林朝中今天的火龙攻击，火林一将得内，还有火金忠，大北王匪一马，抽个爬房来往，中攻红木，火林朝我拿，红有点哪里，火有点哪去，只有过了几个来去。叫给本局还债，下一来别忘内中共红木，我爱哟。搞了给去帮头取将，我哪天能熬下来？连平公爷，明火令作干娘王，随帮好乱语，天马替有搞了给准备阿王与姚王取将，要在搞帮弄，天马的两搞弄弄弄弄弄，你怎么一来去？马林去了也能别人戏台被人那一台进到东关就与命做做接别人干我喊我天王的修贼大混兵马虎军被解盖我搞得我得他女的火林啊乱玉头的跟我给阿祖一切马林去了哎呀往后老玉看看阿基也中共动起来我拿出去该找一定了火林老爷的就给你做做

头脑顶上拿，头脑成就，人家一个我对上那个王后，行，今朝东关就与您回京，见干我万岁万岁万万岁，何林才的连龙玉，不料的暗暗好友，这叫哪样？家里那都万万万岁呀！哎呀，我爱爱，我来红布抽到啊！黄衣男那给，可爱闹着啊！听啊，兵听，一瞧你二弟女爱闹，你说爱听啊，兵听，一瞧我呀，哈哈！何林，赶快逃天！刚刚跳头龙吟，女杂扮好落雨，女孙都带进公堂，我与女孙谈周桌。我的哎呀，当地人我没给你要，黄衣人没给你要，跑南台，他说姐姐开船到金銮来，跳到金谷，给你拿你的，吹到你哎，救命你，该吹到这边火林，你打。何时回京啊？陛下，明天才才回京。剑棒好乱欲出，你为谁怀着？玄剑丢枪阵啊！寻不到何林单怀何林，刚刚跳头龙烟，不准都请救难。陛下，明天请红搞到阿杰中公心慌何措，奔同御高取将。女大但尊的过来给主大这边拿带也可能没去听女大你没再听啊不低去吹哎呀陛下过来给先生你不能干嘛姑娘都麻烦啊我们陛下看在大先生脸头下过来给五朝的名字哎女大关东人说过水干不了的一台船头，你与他猜猜回京，不低去头，无用多少。哎呀，五老啊，冯公，你五老冯公，你在无尽无业，多少年过来给先祖，你不能干嘛？古老中怕的啊，你等有将过来给五老，给的无尽无业，六女五老何恩，十女归天。大黄边你就来不毛了，我哪干哪哎，哎呀，这样子就嘛来走，我哪走要我走往哪里？对，走的那呀叫鸡给门，这个我哪脑袋也比着急给门，谁脑筋安有人还回来？我走好就完了，拉掉，忙光了，一不对对呀。你应该会这个一个人就做做完全不可啊。但今天你就说现在不能当个女阿里蛮通了。个女你哪个怕的那火力你们中阿杰中阿高华顿去讲。故你回到我的吹了吹。火力慢慢我的阿杰去阿高阿里的红油路。你阿女阿罗以前都按清台搞混兵，喊寡听我那对的爱讲阿罗的。搞完呢，叫那在火林端阳火给拿，红桌子哎，打理我那叫那，听你妈的，当地的有黄梅人也现在个纠正，火林一家也忙了一个了，为台湾呢，你要尊重我，见老人工友是不拿敬我。那运钱非常啊，个人独立，配备养你，但好烦恼吧？好，我恋爱的啊，靠旧个个业中，这里都找不到，嘿，做个人趣味啊，哈哈哈哈哈！那我用的什么？哎，昨天我我要花钱，某一心有没有给吧？做女人情，哈哈，各位奶奶。当年个那呢，是那些官都杂技了，还不到土里进窑啊。中午呢，就村里门里，起来，坐坐，路费没你了啊。你就是求不了钱了。大红面，大面就掉你了。

0: 听我女的，
1: 咋？
0: 我女儿接给你电话呢，要你听我女的，听我女的，就念起来什么念嘛啷个？就说弄我女儿，何给大红啊？一红给人家，我女儿高兴，我高兴咩？不然要你立功，要你一点。我女就年轻的女少年搞花桌呢，你要弄一这么干净呢？一不干那么玩意，你那搞了我这个一么真和你钱里的，你那喜欢变变面呢？听我唠叨了，你以为歪歪白的？哎呀，我呀，你老公我离婚离婚就公，姑爷爷，要你听我女儿。他就有功劳，不如啊，我把我就爱了，一样也的。但老人就讲会，咋？广告也好，生活娱乐，接近天晚了，啊，我把我要，没好，啊，我不要好嘛。但干活多就讲无，我有那么乖多，干那好水，多我一点，我拿来几包土龙干嘛？搞不了这个，一样也的吧？哎，屋里屋里。但看我就讲哎，干我你啊，你统统都给我一个，你都我他要买要，我一统统都搞这个也蛮难的，还屋里多了一个，他这个也都忘记了，屋里也能讲，咋家家要啊？跟那个小的爹你摸他呀，哎公公，你要变到保卫呀，家家屋里长。既然临朝立臣临河路现在终于可以下家保管我呀临朝大要你那个没啊我临朝大你呀谁我爱的呀一夜了这个哎呦你呦你你要但朝一个那女儿好吗你要摸摸我心他就是蹲起屋的坐机了苦奶奶的红衣了用一用了我进他摸回中啊你个人没来啊孟君王呢？看不了，哎，这样啊，孟在那里，哎，屋里屋里屋里，顶好走，哎，有钱人家来供啊，啊，单子你莫太眼了，这样、啊，搞点这个子，何给奶粉嘛给？比如你啊，你怎么奇葩也不能奶奶走？公公，你好骗了宝爷、啊，嘿嘿，你把他一抬为大呢，哪儿？才当你，他才当嫌我那另外的，啊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亚姐姐我都拿靠那了的，当天的的那个，出去，我给那红马听到人家表率啊，独立国歌不要出去，该出来的，你可以，你可以当我的，来，一搞了完三千多，你干啥一国歌？为好也有出去啊哈哈好给他你呼吁你无好无功当当拦住我无拿拿面朝你救走他就说那我那无所啊一面路给我哎我的头的家我的头的家他有个人但是我妈妈男男人有包套的好的包套去做你们在我还没做的蹲起我的坐机的苦难为红衣的帮人都来的总不都干我哎哎人家要靠干的干个我买干的要干总不住那里你们那里一门别的给我的找你东西面的公牛是嘛拿给我给你拿东呼吸的慌啊那个明明白吗搞你要不看不看那阿姨啊和你老婆也爱为嘛重要了看见搞了给你你故意忘了过了几天准准太的呢搞了给你找呗哎那吧打红兵有呗搞了吧他就有工作谁呢挂着面填完了啊挂着面填完了填好哎那刚才要怪头他好的哎那领潮

未来你们糊涂，干嘛要不明天了呢？欺负了搞，搞个也艰难。我那干了干了，俺的，就也能为火林做干娘啊！今天又天了，说的话，能知道给人他呀？母好，何时出军？ 我弄干柴出军，我你，我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安。一来花容，一来盼恼，昨夜吹共贼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拢。
1: 听众朋友，你敢那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拢的节目。需要为大人播送的是屏幕，三站高楼街，对内播，由郭天旺播讲。

总念念高那么静静对干爱凉啊爱灭狗捉的眼睛电脑有头音韵打我声黄口大金虎大命怀抱大雨爹的虎狗给那奶奖在雨前迷动命大雨的女巫啦多美归应灭大命当我在

花有女呀、轻轻带到干了满心情强去给人好美追公心大女的因那多那把你红脸给面

那满心的我有一句，明年一丢那个老恨，有牛人进京去进后来，心里边难着我爱，你来他你闹得我，把些我你那个能谁归了？好心主公义富贵在家，看酒女同爱你哟。待我一年得哪一路，红娘并进红娘。

通红衣，给阿爹女女红红红红，你不爱爱国家，对国心疼。

ai ga gi ni so yo ko no gi au chi to ai ku no wow ten

需要鸡你们出现鱼头

公高那阿哥呀，老外的我山东铁

年郎，同你红娘红爱我，宝贝无老爹人给奴啊想皇宫里的兵啊不爹的人啊，看我爹有功你有功劳，但你爱你就跟靠婚吧爷啊，你们不来叫你把你去爱人恭敬给我天宝山呀，我去冰雪山靠在半道，看我爹烧光

温柔爱对偶感对女人妙吧还没回酒不奶啊莫为上妇女救啊高难我爱干我的干我个波叫我走路回笑的人有你要干净别给你啊阿姐别出京把你多爱皇宫的平安

好一好的男人你不啊公你没听我不如为上听住吧真爱我把爷不从孩子女不明真爱的缘分呼吁大叫那你把呼吁把女姑娘搞到几对命我大美女一切在保啊爹归我方啊红宫里平安不爹的人搞到几有功是爱姑娘搞一摇红旗挂了人啊今朝我放了

门当发落路一句带皮遇贼高看到给有功无聊一股闹一样万回我今天告老看到给过了不应我恩大娘恩

上来，气势汪汪，明阿杰的督察放起了，一当啊丁铃，忽然忽高，风风的卡给，听啊闹，但我不受力，阿一威亮，阿杰的翁啊，苦一轮度，一条国宝，莫来回顿。跟阿杰的公平看海关追在营边地今后追卡看阿杰有功七彩不闹去了王干的干闹来你那里有阳光上海的天水里有百万内幕后抓黄女皇南传道在英雄闹这大一百的王爷兄弟兄啊大娘对面为了一方面将你的老婆一代对面准备你有丢路不马红衣干脆一个莫呀金暖来红宫院内铁有军基地有阿杰铁金人将同志他准来定东南宝宝女不下一代女有将铁皇爷

地上三五五人听我的猫去到王上来等于走王陪我内上的胡亮的奥干脆动态不摸了中华街上的女妖罗你给哪来的干脑的哈皮多人话女妖罗给我一两句把我整不好我生气将给我你只要你不给下午了不好我告你民族民人咱们要共同记录不

我哪那里那没人冒用啊能样我那么你牛了没人啊现在好的技能可能靠北京的牌该有三招叫林登道头两后中间比哪里更风险多出去你两后找好准备高三两毛那用啊的原来黄兵把魏天地在你军工的黑了病了才能给我才能准备挑战到我我的每人的毛没有什么魏天的每人毛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人我毛没人给下面送他照顾你啊只能看你每人毛用是我爱的这道全都没没了不好每人毛用必定患病进化抢不好回根无劳啊皇宫你有我回根好吧剩下个那个五朝的名字但我哪里他说的给哪一年一一弄一弄我这边欢迎你老爸的他会对手就是第一名暂时剩下个那个请一两日下个给五幺的名字讲给你们后继定断故意当家下下进入感到要心中得到回根红王圣家顺给我们女子顺带找命登给你们每人换跑起来比女子比我做女空大病哎呀这个啊今天人来给论心对了连边送空单子算太健康多闹万岁有你从病魔中的无奈算太健啊真心良知算健康谁丢着对前来告别啊是比我做女孔那边见俺万万回万回万万回呀这场景啊给都没来干脆北马皇帝的心话每人跑用出一行啊江东怪你头了怪了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哥哥诺诺三六队友江东君我才女在患之里拼命要让你五六队友空间这段的王国林地你变安东女人好呀空来人家你有女儿我女人还会不会知道一对个，出门

0: 红干柴，又好话说，阿呀比呀，木呀毛用，嘿我一别高啊，一来一见到我有我，一来一见到我和那呀，一来一见到高贵落落。因你今冬跟我齐呢，一摸摇浪变更面，干脆这不见那不见，每当跑用，你跟来何应？哎呀比呀，每当跑用，喜在别高，今冬明在浪我一天哦。我外祖母无疆个老爹，我李公房大太平，东宁个老爹头上脑袋，本个对面他爹哩，我那两个哦呀呀，本个还你，个老爹他呀，那个够难过，我那爹老爹你，你两个没赢啊，何人都不明。呀，湖南人看我那个是东龙，因为牧羊河马，水管九零都跑来时，万人提供再改问题。我们呀，准备莫妇女湖南人帮助女高区呀，看那个呀，一提中你一动真格，湖南人，哎呀，你那点活动呀，你别我弄没。安排困家的有运大火，中困那边共同预告取向，走，天哪，地球过来去，一顿养狗，同志们火警家，快美女到干娘湾，准备阿翁预告湾取向，新娘子，我领着那个当地姑娘的，打招呼没忘记吗？为嘛赚钱而来？这干娘准那年阿翁共预告湾，同志们也好了。大餐菜出将，贵家好了三江干老鸡，起来搞住外街头。
1: 听众朋友，今天早海主论的节目时间就搞住外，欢迎明天的两元时间给你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书接上文，上文说，说在哪儿呢？说到了聚英山奇侠寨大寨主鲍宏图给陈廷敬陈的人来了一封催战书，打不打？要打咱们就快点啊，别啰里啰嗦的，毛病。青天白日大丈夫，怎么的？打几下子没影了？又派人到我们这儿来偷，偷那人骨鞭。你派来那个人呢，让我们给抓住了。啊，你丢人不？你现眼不？你有本领吗？没本领你就别带兵来，有本领咱们就开仗。你说说这信是这么写的吗？各位啊，这大体意思啊。鲍宏图呢给陈廷敬来这封信，那就是催战，人被我们抓住了。哎呀，陈廷敬啊紧锁眉峰，因为他又想起了康熙的那几句话，要以服为主，以脚为辅，安抚什么事儿还别整僵了。这些豪杰勇士一旦用到刀刃上，那都是大清国朝的栋梁之材啊。可现在这弯就拐不过来，一条人骨鞭威吓群雄，派这登山豹子杨小石前去盗鞭，而且鞭到没偷来，他让人家给摁到那儿了。这陈大人一琢磨怎么办呢，合计合计吧，就把孔华阳、华志远、涂灿一干人等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沏上了一杯茶，把眼前形势跟大伙一说，也把这催战书放在这儿了。各位怎么办呢？大伙都沉默不语啊。这事情明摆着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金家好斗侠郝俊杰这一个人往擂台上怎么一站，人骨鞭手中一擎，你这关就过不去。孔华阳说话了，陈大人，哎呀，现在要打呀，咱们都不是人骨鞭的对手，是吧？但是这道鞭这个路子并没有错，因为他金鸡好斗，这郝俊杰郝大侠倚仗的就是人骨鞭，咱们第一次没把鞭偷来，这没事啊，还有第二次呢，第二次偷不来再来他第三次啊，第三次偷不来咱们来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一百零八次啊，受得了吗？我说老孔，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说那意思，再接再厉，勇往直偷，一往直到，多着把这人骨鞭偷到手，多着拉倒，明白吗？如果人骨鞭到咱们手了，那金鸡号斗侠郝俊杰，哎呀，那就是被拉掉一个翅膀的鹰，被掰了尾巴的鸡，拉了腿的猪，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能不能说痛快点？我说那意思就是他一点本领就没有了。

0: 这个人就好收拾了，明白了吧？哎，就等于什么呢？你光有电脑没有网，那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光有电脑没有网，我让你上不去，好嘛？那年没这词儿，各位啊。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呀，哎，我想起个人来，谁？这个人呢？那不是一般人呢。那也不是二班人，这人，哎，我说你说话能不能一股子一股子，不这样行不行？怎么还这说话一股子一股子的呢？你弄我们这一拘灵一拘灵的，一哆嗦一哆嗦的，是，我是激动了，我谈这人。离此不远呢，各位呀、啊，我是涂灿呢，就在这附近住啊，登云道斗路昆山呢、啊。要说天下偷，登山豹子杨小石，那得排第六。要说天下偷，登云道斗陆昆山得前三位。咱们埋高人有罪呀、啊！啊，咱把陆昆山请来，到那儿不就把人骨鞭给他弄来吗？哦，对，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陈廷敬就问了一句：“这个陆昆山是谁呀、啊？”哎呀，陆昆山呐、啊，那乃是神偷第一家呀，外号叫登云道斗，就登了云彩能把这北斗星偷来，你说这得多厉害啊？那么他家住在哪儿啊？陆家铺子，咱们把他请来不就完了吗？大伙纷纷点头，对，那只有去请陆昆山能把人骨鞭偷出来。陈廷敬呢就问这华志远，因为他知道孔华阳没有正经的。华志远也同意，问涂灿，涂灿也同意。那么谁去？这人多面子大，像涂灿、华志远、孔华阳、李刚一干人等。好在呀、啊，这陆家铺子离这儿不远，也就100多里地儿，骑着马，早晨出发。晌午一过，这就到了。这陆家铺子不大，也就那么四五十户人家。老孔在马背上蹦下来，哎，我说你过来，小伙儿。边上有一个挎着粪机子捡粪的小伙儿，啥事儿啊？我打听一个人。
1: 谁呀、啊？您说吧。
0: 陆家铺子的，这个人呢，有一个长处，就是你兜里揣的东西，他一瞪眼睛，就到他那儿。这人。啊，对，这你也不明白是吧？这人叫登云道斗陆昆山。
1: 哦，你说陆昆山呢？
0: 啊，
1: 陆昆山，看见没？就那家，
0: 拿手一指，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妈呀！
1: 这中国呀，有句老话叫“穷文富武”，
0: 什么意思呢？你看家里穷。这孩子念书读书啊，因为书里有黄金呢，就想在这个书里头得个一官半职的。父母家里有俩钱儿，练武的没几个穷的啊，没有听说要饭练武的。那当然有，那丐帮帮主是吧，那个要大饭的，可那是要饭吗？家趁万贯呐。你甭说清朝那个丐帮帮主，各位，你现在各大车站，什么北京站呐、太原站呐、西安站呐、上海站，还有这个大城市吧，那些要饭的，那报纸上总登嘛，轰都轰不走，赶都赶不跑，月收入近万元。嗯，把那要饭的遣送回老家一看，人家家二层小楼，底下有小轿车。人家说了，这就是我的职业啊！哈哈哈！你怎么的？你把他送回来，他又去了。所以说呀，这个练武的过去极少有穷的，太少了。可是这位伙计拿手一指，孔华阳、华志远、涂灿等人一回头，路边这个小院儿，小院儿里边有三间草房。众人等不堪魂子罢了，一看不由得泪打眶中出，不由得众人等想起了几句话起来。

0: 哎，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们，这就是那意思吧？这太穷了，这家啊，穷的什么样？草房三间，中间露一大窟窿，院墙不高，破柴扉门，门口有副对联，上一联是“蜀道凉，含泪走”，下联配的是“犬不看家，怨贼来”。什么意思呢？说蜀道凉，含泪走，这耗子到他们家来偷粮食来了。结果呀，一看这家啊，还粮食呢，人都快饿死了，连个草叶都没有。这老鼠含着眼泪，羞羞答答的走了。哦吼，太穷了，这简直一无所有，这简直是，这太不可想象了。耗子走了，蜀道凉，含泪走吗？下联是犬不看家，怨贼来，就是他们家那狗啊，饿到什么程度呢？趴到那儿，哎呦，怎么不来小偷呢？快来小偷吧！啊，来了之后我好掏两口，我好吃两口，我饿呀，我饿！你看，就穷到这种地步了。这是登云道堵陆坤山家。哎呀，陆坤山天下神偷啊，那谁不知道啊？那偷有穷的吗？啊，这怎么意思？敲敲门，你管怎么的？那有破柴扉，什么柴扉？小破竹篮的门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说敲我敲不了，破竹篮的门都搁那破竹竿子绑的，为了使出动静来，就拿这手啊晃，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有人吧？喂，有人吗？
1: 就在这么个光景，孔华阳的话音刚落，就在这屋里头传出了一嗓子：“
2: 谁啊？”“
1: 我。”“
2: 你谁呀？”“
1: 我孔华阳。”“
2: 哎呀呀呀呀呀！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
1: 哎，真是光临我的豪宅，使我蓬荜生辉。
0: 哎呀妈，这还豪宅呢，我的妈。
1: 就看那上房门啪啦一开，有里边晃晃当当当的晃晃走出一人来。这人呢有五十来岁，身材不高，枣弧的脑袋，圆溜的眼睛，两撇小黑胡，穿这么一个蓝布的长衫，扎这么一个黄布袋子，左手里一酒壶，右手啊拿这么一个桃，边吃边喝，晃晃当当当的晃晃又打里边出来了。这些人认识啊？谁呀？登云道斗陆坤山呢、啊？黑虎门的。这黑虎门干嘛的？这大清朝南起北六十三省啊，这武林当中有9981门派啊，这个门派繁杂，要上武门昆仑派、武当、峨眉、崆峒，这个少林，上武下三啊，什么地躺门呐、啊、大红门呐、万圣门呐、金刚门呐。这各门有各门的长处，还有里六二八散二四，其中9981门派有这么一个门派叫黑虎门，黑虎掏心嘛。黑虎门干嘛的？是大清国朝康熙年间第一个小偷组织。哎，这个门户不干别的，专教怎么偷，专教走房檐串房根叽里嘎啦怎么偷小鸡儿。哎，就练这个。这陆坤山呢、那是掌门一级的，那可以说黑虎门的大干部。一看这破房子肉宅子，哎呀，穿这模样，这什么呢？这是啊，众人等全惊呆了，呼啦朝大伙围过来了，基本上都认识陆坤山，江湖老人了，混得比较早，
0: 也比较老。

0: 哎呀，鲁大哥，你可好啊？
1: 哎呀，我呀，这不是涂灿吗？
0: 是我。
1: 啊，李刚也来了，请请请，里边请。
0: 大伙儿进了院，来到屋里头，到屋里头，眼泪又下来了。怎么的？没地方坐。这三间房子中间这屋啊，有锅台，没锅，有缸没底儿，有碗没边儿，筷子还一根儿，屋里拉了蜘蛛网啊。西屋呢是放杂物的，放什么杂物啊？他家啥也没有杂物，不给哪儿捡点破罐子啊，这个瓦罐乱七八糟的给屋里头放了。没有凳子，没有椅子。东屋是睡觉的卧室，卧室就是一个门板，放在地上，就在地上放个门板，上面放个草帘子，还有块布。这布啊，就是那被，哎，睡的草帘子盖块布，屋冬立夏就这么过。大伙转悠一圈，坐哪儿啊？哎，这陆昆山呐，像那个你就别客气了，不行，他还非客气不可。哎呀，各位呀，来到这儿，咱们相见一次不容易啊。想当年，陆某人闯的江湖，走南闯北，各位没少帮助我呀，啊，没少帮助我。想当初我走的哪家哪户，那是好酒好茶好招待。今日来我家，我倾囊而赠。我把我的家底都拿出来，我一定要热情款待各位。各位，坐坐坐坐，来坐。那啥，坐哪儿啊？坐地上。啊，坐地上？这不是这屋凳子没有吗？那不坐地上坐哪儿啊？那行了，那行了。如果各位嫌乎屋里地上潮啊，咱们上当院。上当院干嘛去？上当院去坐。嗨，反正就是得坐地上，是不是？哎，来到我这儿。我最高的招待就是往地上坐啊。你想啊，这年头一句话叫寸土寸金呐。 啊这各地方规划开发，弄得老农民连地都没有了。你说老百姓没地吃谁去，喝谁去啊？寸土寸金，这有块地方坐呀，这就不容易了。再过几年以后，再过多少年以后，恐怕咱们的子孙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行了，别说你，我说你别扯那边，咱来来到外头，咱找棵树底下聊聊。就这么的，大伙来到了这院里，好在有棵树，找了几块破砖，大伙坐在这儿。茶上哪儿找茶去？这儿连碗都没有，何谈茶壶啊？消停了一会儿，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谁开始主谈呢？哎，孔华阳啊，是主谈。晚上老陆啊，这么多年不见面，身体很好吧？
1: 好啥呀？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呐，浑身是病啊。
0: 我是腰疼腿疼脖子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啊。哎，医生啊，给我诊断得了一种叫什么呢？叫瞪眼病。只要我一着急上火，一口气上不来，嘎嘣就死了，
1: 那才快呢，死好几回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病还真在三悬上。
1: 是啊，高兴也不行，恼怒也不行，急也不行，上火也不行，看着东西也不行。总而言之，我得的就叫不行症
0: 啊。我说老陆啊，咱们当贼人不说反语，我们来呀，想请你出山。
1: 干啥？
0: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跟这巨鹰山栖霞寨设了一场擂台，叫血擂台。他愣说我们把他们十三名弟兄给打死了。你说他把谁请来了？好家伙，把名校九天金鸡号斗侠郝俊杰给请来了。掌中人骨鞭呢，不是我老恐怕他，我是尊重他这条鞭，因为我们就整不过他。嘿嘿嘿，结果呢，我们就派人呢，在这个山里边个武功堂，想把他这鞭偷出来啊，偷出来就这么的，登山豹子杨小石。

哎呀，登山包的杨小石跟你俩有论头啊，那是你亲同志吧？我没说错吧？啊，哎，就去了。结果杨小石啊，哎，到那儿让人给抓住。

0: 这话还没等说完，再看陆昆山，边听边翻白眼儿，嘴边吐白沫子。等最后这句话孔华阳刚要说出口的时候，再看陆昆山，哦，就这么一声，俩眼一翻，腿一蹬，彻底背气。我你，嘿，孔华阳眼珠一转，好小子，嘿嘿，啊，装死啊！我们来请你来了，你不想去，你就给啊前面来个铺垫。前面还没等我们说请你呢，你就说你得这病，着急也不行，上火也不行，听着什么也不行，看着什么也不行。结果我把话说完了，你就真就不行了。好家伙，我啊，孔华阳就偏偏不信这个劲儿，我看你到底行不行？来，挖坑，把他就地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

0: 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
3: 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7: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6: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7: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6: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7: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6: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7: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0: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3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

0: 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嘞，全新的一周开始啦！今天早上，哎呦，我感觉完全不一样。我就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春天就容易鼻炎的朋友。我感觉我今天早上整个人，哎，虽然我现在好像还是有鼻音哈，鼻子好像还是有点堵，但我今天好像整个人神清气爽了，
1: 是神清气爽的感
0: 觉。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天气，哦，知道了。
1: 原来是因为今天入夏了呢，所以说
0: 春天
1: 的那个毛病就没有了。
0: 鼻子啊，鼻子说，哎，春天过去了，夏天到了，它可以不发作了。
1: 哦，是这样子的，是吧？
0: 就是它，就是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变天的时候啊，我们有鼻炎的患者真的是太痛苦了，简直是。
1: 那我真的能够知道这种感觉哦。以前就是患有关节炎的时候，变天的时候，我那关节炎呢，比那天气预报还要准，
0: 是吧？而且像我们这种慢性病啊，真的是很难治。就是用医生的话说，只能保养。
1: 对。那个关节炎也是只能保养啊，
0: 对，
1: 不能根治啊。
0: 是的，
1: 没办法。
0: 好吧，全新的一周开始了，这一周这天气啊，那简直了。看一下啊，这最高温度38度了，已经。
1: 是，今天说的就是今天37度啊，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呢也达到了26度，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咱们出门得提醒大家，您要做好防暑降温以及补水的工作。
0: 是的，明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后天也依旧是38度。高温哈，
1: 其实闷热天气贯穿全天的时候呢，咱们体感的温度呢可能会轻松突破40摄氏度啊，这个是咱们今年入夏以来最强的一波了，
0: 确实是。
1: 你想想，体感温度超过40度，那是什么感觉哦？
0: 哇，我觉得有点突然哎，就前几天才30度，一下37、8度，马上40度，我的天哪！
1: 突然是在于，就是我们对于它的预期首先是没有，然后其次呢，就是5月份。

0: 就搞到这么高的温度，那后面得干到多少度啊？
1: 你看我们真的是很矛盾哎。前一段时间说五月份怎么那么凉快，这两天因为现在已经马上进入六月了，确实好热啊！我的天哪，
0: 是是，他会不会六月的时候来了个回马枪，然后突然间又掉到了30度左右？嗯，是不是？
1: 这两天的话呢，大家可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哈。据说是这个今年入夏以来最强的一次高温过程的哈。嗯，所以呢，就这两天比较热一些，我们都。多安排一些这种清热降火的食物来吃一吃也是可以的啊。嗯、
0: 对对对啊，一方面是要注意补水，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晒。嗯。
1: 好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各位的话呢，还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左海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啦。嗯，我们来看到微信平台上阿健早上好。
0: 嗯，早上好。
1: 还有无所谓早。
0: 嗯，早。
1: 兰兰说
0: 好早、啊、
1: 为什么现在鼻炎的人越来越多？对呀、啊、我也在想为什么呢。嗯，
0: 有没有跟空气有关系呢？确实是啊，一到那个春敏的时候好多鼻炎的人都出来了。
1: 而且我跟你们讲，就是我的鼻炎哈是越来越严重了。我感觉就是，而且还是特别讨厌的，是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问题哦。你说冬天，它就是鼻子一直全都是，有的时候变天哈，就是它变完天就还好，就是会开始堵着。春天有一段时间就一直打喷嚏，
0: 但是有个医生跟我说，就是之前的感冒没治好，后来就脱成了鼻炎，是不是这样子？
1: 这样子吗？
0: 对，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懂啊，有人说的。
1: 但是因为我鼻炎太多年了，我很小就有鼻炎。啊、
0: 哦，那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感冒没治好，然后后面就脱成鼻炎，然后因此变成了春夏秋冬鼻炎。
1: 不懂，就这个我也不懂。
0: 春有春鼻炎，夏有夏鼻炎。
1: 就我感觉身边60%的人都有鼻炎，60-70%可能是。
0: 哦，这样子，那我就是在那40%左右。
1: 哦，好好啊，太幸福了，真的。
0: 是吗？嗯。哎，我也觉得身边好多人都这个什么什么水泥封鼻呀、啊、之类的。
1: 真的。特别难受。
0: 是，哇啦早上好啊，那个
1: 好
0: 热
1: 呀。是的，这一周开始就开启这个高温模式了，朋友们。
0: 但不是周末的时候又气温又会跌下来吗？
1: 会跌一点吧，但我猜肯定也就是两三天了。
0: 这一点其实很厉害了，这一点如果能够回到30度边边的话，那是不是又回去了吗？
1: 那他还挺懂事啊。一想，哎，周末了，让大家歇会儿吧。
0: 周末确实是需要一个好天气的。如果说你比方说有出去玩啊什么的话，好天气适配一点啊。
1: 好吧，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4: I was driving down the 101, singing California dreaming at the top.
1: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咱们今天这话题跟每个人都相关。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啊，真的假的？
0: 咱们来看看吧，他怎么变笨变傻？
1: 这是谣言吗？这是啊，
0: 关键是我们看一看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好不好？这个大字标题这么说的啊，他说每天刷手机5小时以上的人，他会变笨加变胖。
1: 每天5个小时以上的，
0: 我听了我也觉得危言耸听了，但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啊，我们对照一下有没有这个道理，再结合一下我们科学的分析，好像是哈。
1: 哎，那我们手机有没有这种设置的功能？比如说超过5个小时以后，比如超过2个，像流量一样，超过3小时以后提醒你一下，
0: 那
1: 4小时严重警告，5小时停止使用。
0: 那看你愿不愿意喽，如果愿意的话，哪怕是闹钟都可以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吧。
1: 哎呀，没有强制的
0: 哦，强制，我觉得现在手机应该是有。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们技术部的那小虎队的那个带头大哥自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断网的时间，结果网断了之后他右手动给连上了。
1: 哎呀，你
0: 真的这手啊，这
1: 没有用
0: 啊，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说，就是你说他有没有这个设置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会人为的再把它给连上，是不是？
1: 天哪，我觉得他这个五小时，你看我找到了
0: 啊，你再找呀，
1: 我这
0: 啊这。哦，今天肯定还没开始。
1: 你看，每天都是5小时以上啊！
0: 哇，会变胖变笨呢！
1: 妈呀，亮屏时间，你看还有7小时的。 你看看
0: 亮屏时间一般来讲不是那么的准确，你得看，比方说因为亮

0: 屏时间，你那有自动熄屏的功能吗？
1: 有啊，
0: 有自动熄屏，那就差不了多远。
1: 哎呀，啊，难怪你看我胖吗？好像最近胖了一点儿。
0: 好像，咱也不敢说。
1: 没事，你大胆说。
0: 那你说你又变笨吗？咱也不好说。
1: 你看我聪明伶俐的，还行吧？
0: 咱也不好说。
1: 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每天使用5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的相关的医学专家就说了，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的肥胖的风险。这不仅仅是手机本身会让我们发胖啊，而且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的这个久坐，然后呢运动减少，所以呢我们变胖了。
0: 就什么糖尿病啊之类的，那个心脏病啊什么的，也都因此会来找你，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如果你不动，你在那边玩手机，然后呢没有运动量嘛，肥胖的概率就增大了。这好像听着没毛病哦。
1: 没毛病啊。
0: 没毛病。所以说我们首先我们验证了，每天刷很多个小时的人，他可能真的会变胖。
1: 是。
0: 来再来验证一下啊，变笨是怎么回事呢？
1: 变笨是看一下哈，这相关的专家就说了，成瘾的人群的这个脑功能哈，就根据他们的这个大脑的成像研究以后就发现，就说手机成瘾者他的前额叶包括边缘叶的这个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就其实反映出了什么呢？局部的脑组织功能受损
0: 啊。这样子啊，就成瘾，对成瘾的人群他会显示成这样，那其实对什么东西成瘾都是不好的。然后再进一步检查会发现啊，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和烟酒成瘾者非常的相似，就成瘾者的大脑呢是处在一个处理工作任务的时候反应变慢呢，还有错误增多呀，效率啊，还有执行力啊都有所下降，这么一个现状啊，这么一个状态之下，所以说呢，近几年来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的一个研究，更加直观的这么提示，研究者呢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这两年通过一个任务测试就发现，手机刷的越多，大脑功能越差。那就说有科学根据的。
1: 是的，
0: 手机刷多了，每天达到5小时以上的，可能会变胖。
1: 所以之前
0: 变笨，
1: 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吗？就有些明星哈，他是不让孩子接触手机的。
0: 对，不是接触手机，他当时说的是社交软件，因为手机这个东西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必要的一样东西了。他说的是社交软件，
1: 我记得是奶茶妹妹，好像说是。
0: 对啊，
1: 对对对，没什么，记起来了，对。
0: 他是说，就是社交软件是属于那种什么呢？有来有回的，他是不希望说孩子在网络上太早的接触一些。
1: 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确实发现有一些家长会把手机给孩子，而且不是说给孩子，是说直接有一架他自己专属的手机。
0: 第一个就是摆烂型的，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孩子真的是极度自律。
1: 难，我说实话，我觉得孩子都很难说做到极度自律吧。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哈，就是大家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你每天刷手机大概多长时间，就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
0: 电量，
1: 对，打开那个电量，然后呢找到你的这个熄屏时间啊之类的，你就可以看到你每天大概用多久了。
0: 那说实在的哦，你说那个手机电量其实什么熄屏时间对于我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准确。我看一下电池啊，我看电池啊，哎，你看这个是多少的？多少呢？
1: 我看一下你在这上面，
0: 那里，
1: 哇哈，
0: 多少？
1: 你这个时间比我还多了更多。
0: 那肯定啊，因为我所有的运动啊什么的都在这里。
1: 今天没有，这个不是，这个对，
0: 那是多少？
1: 哎，这是
0: 我的显示跟你不一样，是不是？我的显示是跟你不一样吗？
1: 你是哎。那你还行，
0: 不是，它是时间点嘛，它是时间点。
1: 你跟我不一样，
0: 对啊，为什么我们俩
1: 是天数？
0: 天数是吗？我好好研究一下。
1: 对，我们也研究一下。
0: 对，我好好研究一下。
1: 对，翻过来近七天啊。
0: 怎么翻过来？
1: 对，这个才是对的。那你，你也很久啊，你。每天。
0: 因为我很多东西都在手机上完成，比方说编辑啊，还有运动我也用它。运动的时候就是整个过程十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
1: 最高能达到15个小时啊。你
0: 那没有，那肯定没有，那我就说它其实不准确，但是15个小时怎么可能嘛？那

0: 我睡觉用了多少小时，我就问你。那我睡觉的时候它是也是亮着屏吗？不可能，
1: 就是除了睡觉以外都亮着屏。
0: 我睡觉开车都已经占用了多少时间，还有上节目都占用了多少时间了，不可能。它可能会不会比方说后台在运作的时候它也是在用的，
1: 它可能没那么准，但它只能就是说反映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吧。
0: 是是是，那不十五小时绝对不可能啊。睡觉开车吃饭上节目已经不止占用了我这24:15。
1: 我们也问问大伙儿哈，就是你们会不会刻意的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间。另外想问问大家，你会让你家的孩子接触手机吗？可以来说一下哈。
0: 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比较有效的去管控我们的手机，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孩子还是家人，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1: 我觉得今天这个研究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尽量让孩子远离，因为他我们说实话大人实在笨一点，你这个影响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
0: 怎么会没有影响？
1: 也会有影响的，我只是说跟孩子比起来，因为他们要考试嘛，对吧？
0: 那我们不需要吗？我们各种的方案，
1: 我们也需要。
0: 对，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要更新我们的技术库啊！怎么会我们不需要啊？天哪，我真觉得我脑细胞都快死光了。
1: 不那这么说的话，就是都得控制。但我说大人很难。
0: 我知道啊，
1: 对吧，就是你我说实话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会有点难。
0: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意义吗？我们相互之间提供一些那个啥方法。
1: 但是孩子是真的可控的，我觉得我说实话我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小孩要有一个专门自己的手机。
0: 那肯定是他自己强烈要求的嘛。或者是家里的某些原因嘛，就是你说的那个孩子有专属手机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包括我孩子的很多同学他们都有专属手机，只不过是家长对他的手机的管控是不同的嘛。有的是手机可以是你专属，但是呢你的使用时长必须由我来控制，比方说设置什么青少模式啊。但我跟你讲啊，就是所有的家长你听我啊，所有的什么青少模式之类的都不如手机放在你那边来的有用。
1: 是吧？
0: 当然你知道吗，青少模式它其实是有漏洞的，你知道吗？
1: 你有给你的孩子手机吗？
0: 我是我的淘汰的手机。我说是你使用的那一段时间，比方说你跟我申请了半小时，那段时间你放在手上你可以用，我给你解密，然后呢你可以随便用，然后呢就时间到了你必须放我这儿。他说时间到了你可以加青少模式放我这儿行不行，我说不可以，就绝对不可以。因为我就他们曾经当着我的面使用青少模式，就是那个时间段已经在不在那个时间段的计时范围之内，你知道吗？比方说一天给你2小时，但是呢他明明超过了2小时，比方说他可以玩到4小时，我都见过的，在我面前玩这个。
1: 青少模式都开了怎么玩4个小时啊？
0: 对，你就说的怎么玩4个小时，你可以问问豆包啊。
1: 这么厉害？
0: 当然，你知道吗？比方说我玩微信啊，我跟所有的家长都解个密啊，因为这也是孩子告诉我的。比方说我玩微信，然后呢，就是一开不是就开始计时了吗？就开始倒计时了吗？一天2小时嘛，对不对？我不把微信拉到最大屏，就是那个我们下面往上推的那个小屏。那个是不占用他的青少模式的时间段的，你知道吗？时长是不计入在内的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哦，所以小孩就宁可用小小的屏幕
0: 啊。对对对，你看这个是不是更加费眼了？
1: 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
0: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这个只是我无意当中发现的，因为有的时候小孩之间交流啊之类的，我就这，然后我拿过来，我们不习惯的，我就把它点大来看，他就不同意，他说你不要点大，点大会占用他的时长。我说原来是这样。
1: 哇，还有这种事？
0: 当然了，这只是冰山一角了。
1: 这小孩好聪明
0: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你们不要太相信青少模式。当时就是他跟我申请的时候也是用青少模式。
1: 而且我跟你们讲一个事儿，我觉得现在小孩鬼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就是他可以坐在可能离，比如说像我跟你这样的位置，或者说我们可能再隔得远一点，他可以根据我画的手势。
0: 你这太古老了。
1: 这太简单了是吧？
0: 我们家宝子是怎么样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他面对面站着，不知道是哪一次啊，可能我后面应该是一块玻璃，被他破解了我的密码。破解完我的，
1: 家有小侦探呢，这是。
0: 破解完我的密码之后，你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吗？他知道了我的密码之后，他不动声色，然后呢，自己给自己那个加了指纹指纹印在里面了，就他输入了指纹了。也就是每次拿到的时候，不管我这个密码如何转换，他都是使用者指纹之一
1: 啊。这样啊？
0: 对，我后来就我都奇了怪了，我说为什么我的密码会被破译？那没关系，我换个密码。结果我发现

0: 样的，
1: 他也能开。
0: 对，后来就开启了我的侦探模式，后来我就是找了好多方法，
1: 牛牛牛。
0: 之后我发现指纹多了一枚，
1: 牛牛牛。哎呦，这真的太厉害了，小孩！
0: 侦查与反侦查，论侦查与反侦查，我真的觉得我已经修到了一定的
1: 境界了。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也等会儿再聊一聊。我现在小孩这么聪明，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时候？
0: 所以各位家长们啊，有任何的疑惑，今天咱们都可以放在面上来互相聊，好不好？
1: 太逗了，
0: 我们互相精进一下我们的业务，好不好？
1: 我们也要修炼了，朋友们，不能够只是他们在修炼哈。

0: 有一种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2: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